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

宝，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接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

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2: 爱的火力，
3: 跟928同频共振。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

雨伞粉12克，只要99元。冰装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李贷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6月1日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2: Adele Sing with me 1 2 3 4 5 6 7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收。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经拆了，还记得荡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接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我马上给您送到。
1: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0: 卖完了，
2: 都不容易，但一切在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2: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
5: 周期。
2: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还记得你走了很长的路，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新婚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意。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九二八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

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0上印的升，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九二八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

兰，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将你的谎话当作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九二八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九二八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

供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九二八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线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其实这个点也是我觉得一个牛点，我觉得不错的一个点，这个可得意的冠军啊，是不是啊？这些无所谓了。
1: 何老师他来了之后呢，对他的课是有一些建议和看法的，然后对他的课提出了很多的改进的这个意见，瞬间马上变成安静的好老师。
2: 你上的题目是什么？
3: 上的是这个绍兴的课，
4: 通过这个王子猷雪夜访戴去看这个诗性的一个实质含义。第一个是先用小说的方法把王子猷雪夜访戴里边王子猷的形象给他做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再去把它改成一首五言诗，突出它这里边的一个意象分析的方法。最后我们再概括一下所谓诗性表达的两个，一个是诗性表达一个主题，对于生命过程的一种热爱。
2: 从你现在提出的这个流程来看，我觉得哈有一点拼盘，你把你知道的东西拼在了一起，你的目标是要获胜而不是炫技。很抱歉，教学不是告知而是获得。
0: 我再看一看，我也在构思构思。
2: 我们也不要针对他，因为他有点承受不了，而且他也没吃饭，他现在有一点大脑缺氧的状态。哇，
0: 我的这个想法就这么被否定了，很失望。但是我也很快我就冷静，我是再去回想。我觉得何老师至少是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这个想法本身，我的一个核心立论点并没有被否定掉，而是你的一种组织形式显得过于牵强。何老师离开之后把这事情重新想通，切换了一个思路之后，这个也就彻底理清了。

0: 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70-124-001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房顶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竹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 47.5 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 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 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3: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2: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5: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44.6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

0: 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0: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刚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 15.8% 提升至 21.5%， 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 2.1 个和 1.7 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 72.4%。 胡向东强调，
1: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2: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4: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3: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5: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6: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了50斤左右。
5: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7: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8: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9: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8: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10: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2: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1: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3: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

0: 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1: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3: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2: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异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3: 我们将会同
2: 异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3: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6: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5: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7: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5: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8: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5: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4: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

0: 阿莫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点45分至4点30分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点30分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未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6.3% 至 134.5%， 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 7.8 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0: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 15.81 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0: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我是彭博。
1: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林武在泰安济宁调研并检查防汛和三峡生产工作时强调，担当尽责，守牢底线，以实干实绩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0: 山东加快海洋生物医药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让蓝色药库不断释放新动能。
1: 伟大征程专栏走进在烽火中诞生的北海银行，了解它如何扛起山东抗日根据地经济重任，为新中国金融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奠定重要基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台消息，省委书记林武近日在泰安市、济宁市调研并检查防汛和三峡生产工作。林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抓紧抓好防汛工作、三峡生产，担当尽责，守牢底线，以实干实绩推动高质量发展。林武来到泰山波鲜公司、维可鲜 HPP 果蔬汁茶饮项目、韩伟蛋品科技公司，勉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产品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在济宁全球工程机械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强调，要完善本地配套，以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查看宁家服务济宁直营体验中心暨零碳服务综合体327国道曲阜北充换电一体化示范站，强调要坚持高标准建设、规范化运营，推动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在鱼台龙虾玉凡推一体化建设项目，强调要提升品质、做强品牌，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林武还参观了孟庙孟府邹城市博物馆。当前已进入汛期，林武实地查看黄河东平段江沟控道工程、清河门出湖闸防汛情况，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汛工作，突出抓好水情监测、隐患排查、值班备勤、应急演练、责任落实，切实守护黄河安澜，确保全省安全度汛。我省夏粮进入集中收获期，林武来到邹城市石墙镇面方村北小麦方田查看麦收现场，强调要扛牢粮食大省责任，把抓好三峡生产作为当前重要工作，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压查推进夏种，做好夏管，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牢基础。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参加。
1: 山东台消息，今天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在济南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要求和省委工作安排，对全省学习教育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并讲话，副组长潘义勤以及指导组全体同志出席，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主任周立伟出席并做具体安排。八家省级层面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任务牵头单位分别做交流发言。车俊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责任扛得牢，方向把得准，查改抓得实，制度立得住，取得积极成效。要持续深学细悟，在触动思想、深化认识上下更大功夫，要强化跟踪问效，对查改问题工作开展回头看，杀个回马枪，要加大攻坚力度，持续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益相结合，用制度巩固。

0: 和扩大学习教育成果，要始终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以责任传导压力，以压力推动落实。周立伟强调，目前学习教育时间过半，已到关键吃紧时候，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进一步推动学习教育深入开展，要以更大力度落实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在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上再加力，要以更实举措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抓紧抓实梳理排查、分析研判、精准整改和部门作用，要以更强担当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调度指导、工作督导和宣传引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山东省食物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实施蓝色药库重大工程。山东聚焦海洋生物医药发展新赛道，加快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让蓝色药库不断释放新动能。请听报道。
2: 海洋磷脂是极富潜力的生物医药原料，它主要从南极磷虾油里提取，相比传统大豆、蛋黄等陆地磷脂，在抗炎、护脑、疾病干预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前不久，冯石科技联合全球植物提取龙头企业易迪娜首次发布了新型海洋磷脂复合物技术。易迪娜总部首席商务官斯特法诺·托尼：
3: 依托 80% 高纯度药用级海洋磷脂，我们的产品有效成分溶出度达到同类产品42倍，真是难以置信。冯石是我们在海洋磷脂方面共同开发新产品的完美合作伙伴。
2: 南极磷虾有着极高的营养价值，但长期以来，全球行业磷脂提纯技术受限，纯度仅在 40% 至 56%， 只能用于普通保健品，无法达到药用标准。冯石青岛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邓学鹏：
4: 在食品保健品领域，目前国内的企业同质化程度高，那我们想跳出这个内卷的竞争模式，所以我们布局了药用辅料级的、原料药级的高端海洋磷脂的一些布局。
2: 瞄准技术短板，山东将海洋磷脂纳入蓝色药库开发计划，当地搭建校企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历经3年百余次试验，自主研发海洋磷脂定向负极技术，像过筛子一样层层提纯，精准锁定有效磷脂组分。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教授、海洋磷脂医药创新联合研究中心主任江帅：
5: 就是比如说药是集装箱吧，这个集装箱我们要从这儿给它发送到美国，那可能你让它在海上漂，它永远漂不过去的。但是你有一艘轮船把这集装箱都载上去，那你就定向的就往那儿送。海洋磷脂就是一个轮船，它的这个与细胞膜的融合其实是能够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吃进去打到体内的这个药，它能够更好的被吸收。
2: 最终，研发团队将海洋磷脂纯度提升至 80% 以上，成功达到药用级标准，打破全球行业技术壁垒。这辆海洋磷脂快车带来高端原料破局的同时，也推动企业完成产业转型。冯石青岛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以成：
6: 实际上呢，我们以前呢是做了一个 2C 面向老百姓的企业，那么通过冯石磷脂给药品的企业、化妆品的企业和功能食品的企业，我们给提供磷脂递送这个技术和这个原料，冯石转变成一个 2B 的企业，我们和他们不再是竞争对手，我们助力他的产品。
2: 从高端海洋原料提纯突破到海洋功能产品迭代升级，山东向海问药的脚步不断加快。益诺康药业以每年 30% 的增速加大研发投入，同时与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开展技术合作，从微藻中成功提取到纯净 DHA。 山东益诺康药业有限公司研发部负责人杨国磊：
7: 深海中这种藻类的 DHA 和人体中所需的 DHA 分子是相似的，能直接利用，免去了就是说日常中我们不饱和脂肪酸在人体中这个转化的过程。
2: 过去 DHA 粉剂、片剂在人体内崩解缓慢，吸收效率不高，企业果断升级生产线，转向软胶囊剂型，升级后分散速度一举提升至传统制剂的5倍以上。山东益诺康药业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王文东：
8: 软胶囊呢，就是把这个油类的物质更好的包裹，到达人体之后就可以快速的分解，有利于人体快速的吸收。
2: 立足海洋资源优势，

0: 持续发力海洋生物医药新兴赛道。2025年，山东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全年实现增加值 148.8 亿元，比上年增长 4.9%。 蓝色药库研发呈聚集开发梯次产出态势，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
1: 上世纪30年代，北海银行在烽火中诞生，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命脉。为繁荣经济、抗击敌伪货币侵略，北海银行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历史。
0: 诞生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北海币，193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胶东抗日军民以集股方式筹集资金，组建了北海银行，首次发行北海币 9.5 万元，总行设在当时的叶县，也就是现在的莱州。莱州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秘书长孙玉光：
2: 印北海币需要特制纸张，叫倒林纸，当年只有地产区天津有，通过关系购买后，秘密地从水路运回叶县。那么手办北海币的票面主要是以叶县的著名景观为背景，主要流通于蓬莱、黄县、叶县抗日根据地。
0: 日军全面入侵山东后，抗日根据地面积不断扩大，为更好地适应对敌经济斗争，1940年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黎玉任财委会主任。黎玉之子黎小弟：
3: 有好多他们讨论的或者形成的这个文件，那么对敌经济斗争呢，它主要包含三个内容，一个是货币斗争，一个是贸易，第三呢是大生产，所以提出来了以货币、贸易和大生产三位一体的战略。
0: 同年十月，山东省战时推进工作委员会将胶东北海银行升格为山东抗日根据地银行，在沂南县成立山东北海银行总行，各战略区设立分行和印钞所。在淄博市临淄区黄城镇许家村，至今完整保留着一处地下印刷所。这里位置偏僻，又有地道掩护，成为躲避日军扫荡的理想选址。村民也自发出工出力，许来章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淄博市临淄区黄城镇许家村村民许来章：
4: 我父亲老时候16岁啊，报名了，那个笼子挖的，打天成型了以后，就不让他们知道了。当时呢，我二爷也是保密啊。
0: 但在那时，山东区域流通货币多达几十种，尤其日伪和地方官僚滥发纸币掠夺物资，导致通胀高企。在党的领导下，山东抗日根据地一方面禁止外来纸币流通，另一方面全力稳定北海币币值，将货币发行量与棉、盐、粮等紧俏物资储备挂钩，根据地政权根据物资持有量确定发行量。齐鲁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张建华：
5: 在每一个地方都设置有这个销售点商店，这个商店就是类似于我们供销社的这个原始属性，你只要买到这里肯定能买到东西，不会说是昨天拿到钱今天就不值钱了啊！所以说这样呢，就是逐步的取得这个百姓的信任。
0: 依托北海银行，山东抗日根据地逐步建立起完善的金融体系，在稳定物价、支援前线的同时，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到抗战胜利前夕，已建成4900多个各类合作社和近90个工厂。1948年，北海银行完成历史使命，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建我国国家银行，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三大奠基行之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齐鲁钱币博物馆原馆长贺传芬：
6: 北海银行在这三大奠基行里面，它的作用是最大的，因为它的资金实力最强，它的业务范围最广，它的规章制度最健全，它培养的金融人才最多，可以说它的新中国金融事业发挥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7: 权威发布。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山东开展地图文化创新工程，目前石井三围、鲁丰运河文化两创工程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山东台记者王小倩报道。
8: 石井三围、鲁丰运河文化创新工程将运河沿线约500平方公里范围搬到电脑和手机上，运用城市级石井三围数据，详细展示了314座跨河桥梁、107处重要遗产点的风光。省国土策划院副院长毛继军：
9: 依托一张图地理地图国家试点， 汇聚全省九大类2000

0: 千余个地理图腾的地理信息数据，形成全省统一的地理底图数据集，构建了二三维陆海岛地上下水上下动静态一体化的数据体系，覆盖天空至地下1000米，全省陆域及近海海域大中型水库水下地形，以及全省7600余万栋建构筑物的精细三维模型。
1: 作为地图文化创新工程核心内容之一，京杭大运河山东段历史文化图集目前已经出版发行，并在鲁地图小程序发布了基本内容介绍和部分专题图。该图集以历史地图、现代测绘数据为基础，从运河起源、水道、水工、管理、城镇文化、新贸7个方面全面展示大运河山东段的历史变迁、文化积淀、科技智慧和当代价值。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田中元：
2: 构建了地图、假运河、假文化阐释体系，填补了山东运河历史文化研究图文结合的空白。
1: 田中元介绍，今年是市五五开局之年，山东迭代升级山东省无人机联动服务平台，高质量完成天地图与开放地球引擎融合集成试点，拓展陆海一体化测绘，提升一张图地理底图更新能力。
2: 建成以百度导航、定位、巨人站为核心，大地、高程、重力、深度四网融合，陆海一体的省级空间基准体系，按需开展全程 0.2 米分辨率的航空遥感影像和 0.25 米间隔激光电云数据的获取处理，加快实现全省陆海一体、地上地下空间深度融合，构建全域全时空的实景三维山东。
3: 连日来，山东各地推动影视、非遗、夜经济等与文旅深度融合，沉浸式新场景、多元化新业态不断涌现，让文旅质量、流量真正变成消费增量。请听报道。
4: 在德州烙岭影视城，在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活动带动下，当地的影院、餐饮、住宿等服务业消费全线升温。数据显示，当地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8.4%。影视文旅融合的富民兴市效应持续释放，游客李豆豆：
5: 我们是冲着烙岭影视城这个影片取景地来的，看完实景再追个电影，感觉特别有意思。以前不知道烙岭，来了之后发现这里好吃好玩的地方真不少，很值得来一趟。
4: 靠海吃海，因旅兴业，东影垦利让传统渔村实现美丽蝶变，通过盘活老旧渔船、滨海村落资源，打造船屋民宿、滨海景观、渔海传说文化园，创新推出沉浸式渔家婚礼情景剧，原汁原味的渔家民俗成为网红打卡新亮点。东影市垦利区红光老十五村党支部书记崔建玉：
6: 通过这种展现这种渔家文化好，弘扬我们的渔民文化好，来解决我们新渔民的一个生产生计问题啊，所以说我们要做农村这种文旅，为乡村振兴呢注入新的活力。
4: 淄博依托深厚的陶刘文化底蕴，大力发展工业加文旅新业态，让老手艺绽放新光彩。当地的岭上琉璃文创园将传统车间变为文旅体验空间，游客可近距离观赏千度高温琉璃烧制全过程，亲手体验非遗手作，沉浸式感受匠人匠心，有效带热文创销售和文旅消费。游客王平：
7: 以前只是在偶尔在电视上看到，真正的就是看到亲手操作的这方面更震撼，也很惊奇。
4: 与此同时，山东各地文旅亮点竞相绽放，各具特色。济宁邹城依托专业级越野赛道，打造越野加乡村旅游业态，让速度与激情带来的流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潍坊青州激活古城夜经济，串联夜娱、夜购、夜食、夜宿多元业态，满城烟火气点亮城市夜间消费。聊城东阿依托黄河文化，打造特色黄河大集，汇聚非遗展演、特色美食、农特产品，让乡村集市变身文旅新场景。荣城城山头立足中国海岸线最东端独特优势，深挖山海文化资源，创新运用数字科技、 NPC 互动、主题演绎，持续升级全域沉浸式游玩体验。城山头景区常务副经理于军鹏：
8: 我们有很浓厚的文化底蕴，通过 NPC 的互动以及一些数字 AI AR 技术的一些应用，能给游客带来一些更加顺畅的、更加深度的、更加沉浸的这样的一些游览体验。
9: 安居是民生之本， 青岛西海岸新区始终把回迁安置项目作为重大民生实事，全力推动回迁安置项目建设提质增效，让群众早日梦圆安居，乐享幸福生活。请听报道。
10: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江南街道、郭家小庄等五个村庄搬迁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内外装修、管网铺设及相关配套工程有序推进。作为西海岸新区重点民生回迁工程，该项目总投资 23.08 亿元，总建筑面积 40.86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20栋高层住宅，同步配齐教育、休闲、便民服务等基础配套设施。建成后将惠及1200余户、3300余名村民，有效改善片区居住环境。青岛海高集团城市开发集团工程管理部副部长孙静超：
11: 作为项目在建单位，正在通过倒排工期合理调配各项资源，安排专人进行每天巡视，保证施工质量，抢抓项目工期，保证项目按期交付。
10: 项目推进过程中，西海岸新区江南街道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常态化深入施工现场巡查调度，及时协调解决土地对接、施工保障、群众诉求等各类问题，扎实做好回迁前期筹备工作，为项目高效建设保驾护航。青岛西海岸新区江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胡俊：
12: 项目11月份进行竣工验收，12月份我们就要组织群众进行回迁，每个施工环节都责任到天，把每栋楼都分解到人，大干6个月，确保建设和回迁任务顺利完成。
10: 在西海岸新区南部片区，坡里镇驻地改造项目一期建设同样稳步推进，结合坡里镇整体城镇发展布局，项目高标准建设8栋回迁安置楼，共计552套安置房，可满足2606名群众回迁居住需求。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新港城片区居住配套，提升坡里镇城镇建设品质。青岛董家口发展集团项目经理樊阳：
13: 坚守为人民建好房子初心，严守质量安全红线，从建材选用、现场施工到竣工验收，层层把关，倾力打造配套完善、宜居舒适的精品回迁小区。
10: 今年以来，青岛西海岸新区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全速推进回迁安置项目建设，统筹抓好配套完善、后续保障等各项工作。目前，西海岸新区在建回迁安置项目8个，总建筑面积超197万平方米，可安置居民超0.77万户。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我省各地围绕三下生产、安全度汛、预防溺水、防汛保电等领域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与安全宣传，以安全之基支撑发展之稳。请听报道。
14: 三下时节，威海环翠区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工作人员为投入三下作业的农机具进行全面体检，确保麦收期间农机安全高效运转。德州、聊城等地紧盯三下麦收防火关键环节，建立镇村网格三级联动机制，镇村两级成立防火巡查队伍，对麦田进行全天候不间断巡查，通过技防加人防模式，提升防火监管精准度和效率。聊城度假区余集镇镇长张申：
15: 通过地面专人巡查、空中无人机巡检相结合的立体防控方式，对全镇麦田开展无死角监管，做到隐患早排查、火警早处置，全力保障麦收工作安全有序推进。
14: 未雨绸缪防大汛，实战演练筑防线。滨州、彰化、德州五城结合本地汛情特点与风险点位，扎实开展防汛救灾应急演练，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潍坊、青州紧盯辖区重点水库渡汛安全，开展防汛设施隐患排查、设备维保工作，全力防范汛期洪涝风险。青州市洋河管护中心8级职员傅友镇：
16: 先后对七一水库、龙湖水库的起闭设施和应急供电设施进行检修维护，组织人员对辖区内的防汛设施进行了全面隐患排查，采取临时性加固措施50余处。
14: 夏季是青少年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济宁金乡按照水域分布特点，精准投放补充救生设施，确保水域沿岸应急救援器材齐全可用。金乡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监察4中队中队长任广欢：
17: 加大重点水域、重点时段的巡查频次与力度，推动水域安全隐患排查和宣传教育常态化，守牢每一寸水域安全底线，为辖区群众的平安生活保驾护航。
14: 因台木屏供电部门持续压紧压实防汛保电责任，组织专业运维力量对辖区易涝地段供电线路、变电站排水系统开展常态化拉网式排查，确保突发汛情时各类电力设备可正常投运，应急设施可快速启动。国网木屏区供电公司举格庄供电所质量安全员于全

0: 枪。
1: 我们将对水库所属线路、配电室、监控及防汛专用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提前配齐抢修器材与应急物资，完善防汛保电应急预案，保障电力稳定供应，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分享阳光，承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3: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十号夜间到十一号白天，聊城、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北风短时南风三到四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八到十级。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转晴，17到32度，德州晴，17到31度，聊城阴转多云，18到31度，泰安雷阵雨转晴，17到30度，菏泽晴，22到35度，枣庄小雨转晴，19到34度，济宁小雨转晴，20到34度，临沂小雨转多云，18到31度，日照小雨转晴，18到26度，青岛晴，19到26度，烟台晴，16到26度，威海多云，17到26度，潍坊晴，17到30度，淄博多云转晴，16到31度，滨州多云转晴，17到30度，东营多云转晴，17到28度，济南多云转晴，17到32度。
4: 海洋天气预报，十号夜间到十一号白天，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晴见多云。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北风转南风五到六级，黄海中部南风五到六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0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8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2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0度左右。
3: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薛征、彭博为您播报的。本栏目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感谢收听。
5: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7: 孟氏牌钙地钙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钙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钙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03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8: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9: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
1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1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九二八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D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蹦蹦

0: 梯，
1: 少点懒惰，
0: 少点会议，
1: 装修，
0: 少点垃圾，
1: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1: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1: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1: 少点污染，
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2: 92.8。
3: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蒂凡西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P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接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为你，为你，当离别时。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经拆了，还记得荡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绷不住交代，他的态度没有一点变化，不管民警怎么询问，仍然是怎么都不说，百般抵赖。这不由得让张亚杰想到了几年前失踪的杨洋，一定跟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当时对梁英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可惜因为杨洋母亲寻子心切，打草惊蛇，使得案件侦破功亏一篑。这个杀人恶魔日后又接连残害了数名无辜男娃的生命，并增强了对抗警察的经验，具备了反侦查能力。他在审讯中使出各种的伎俩，对审讯民警时而恭维，时而侮辱，时而威胁冷笑，时而谩骂诅咒，一副自私、冷漠、残忍、毫无人性的冷血面孔。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

0: 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1: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2: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竹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1: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3: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1: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4: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近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5: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 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7: 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7: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米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所幸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

0: 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4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 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稀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2: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44.6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啊是非常强劲的。
2: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

0: 道，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

0: 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1: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两次就以67米11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两个钻石联赛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三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 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

0: 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五个分论坛。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零五在泰安、济宁调研并检查防汛和三峡生产工作时强调，担当尽责，守牢底线，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
2: 第二届全

0: 国全民健身大赛在青岛开幕，高志丹、周乃祥出席。
1: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0: 打通漏网断点，破解衔接堵点，山东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路网。
1: 山东省2026年夏季高考顺利结束，6月25号可查成绩。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省委书记林武近日在泰安市、济宁市调研并检查防汛和三夏生产工作。林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抓紧抓好防汛工作、三夏生产，担当尽责、守牢底线，以实干实绩推动高质量发展。林武来到泰山波鲜公司、维可鲜 HPP 果蔬汁茶饮项目、韩伟蛋品科技公司，勉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产品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在济宁全球工程机械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强调，要完善本地配套，以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查看宁家服务济宁直营体验中心暨零碳服务综合体327国道曲阜北充换电一体化示范站，强调要坚持高标准建设、规范化运营，推动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在鱼台龙虾玉凡推一体化建设项目，强调要提升品质、做强品牌，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林武还参观了孟庙孟府邹城市博物馆。当前已进入汛期，林武实地查看黄河东平段江沟控道工程、清河门出湖闸防汛情况，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汛工作，突出抓好水情监测、隐患排查、值班备勤、应急演练、责任落实，切实守护黄河安澜，确保全省安全度汛。我省夏粮进入集中收获期，林武来到邹城市石墙镇面方村北小麦方田查看麦收现场，强调要扛牢粮食大省责任，把抓好三夏生产作为当前重要工作，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压查推进夏种，做好夏管，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牢基础。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参加。
0: 山东台消息，昨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开幕式在青岛举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共同启动开幕，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曾赞荣出席。副省长王桂英在致辞中说，举办全民健身大赛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推动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行动。我们将以一流的场馆设施、高效的赛事组织、周到的服务保障，全力营造昂扬向上的赛场氛围。山东将以承办本次大赛为契机，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扎实推进全民赛事提档升级，推动体育强省建设取得新的更大成效。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于今年四月启动，将于11月结束。
1: 山东台消息，昨天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在济南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要求和省委工作安排，对全省学习教育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并讲话，副组长潘义勤以及指导组全体同志出席，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主任周立伟出席并做具体安排。八家省级层面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任务牵头单位分别做交流发言。车俊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

0: 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责任扛得牢，方向把得准，查改抓得实，制度立得住，取得积极成效。要持续深学细悟，在触动思想、深化认识上下更大功夫。要强化跟踪问效，对查改问题工作开展回头看，杀个回马枪。要加大攻坚力度，持续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用制度巩固和扩大学习教育成果。要始终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以责任传导压力，以压力推动落实。周立伟强调，目前学习教育时间过半，已到关键吃紧时候，要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进一步推动学习教育深入开展。要以更大力度落实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在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上再加力。要以更实举措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抓紧抓实梳理排查、分析研判、精准整改和部门作用。要以更强担当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调度指导、工作督导和宣传引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建设攻坚年。山东全力打通路网断点，破解衔接堵点，加快构建互联互通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路网。请听报道。
2: 惠民高铁站是济滨高铁的倒数第二站，目前车站的施工以及站内的装修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工作人员介绍说，整条线路将在7月1号迎来动态验收，为8月份联调联试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3: 鲁南高铁公司济南指挥部支部书记刘庆岭，
4: 其他三个站房完成比例已经达到94%，我们争取在6月30号全部建设完成。项目建设完成以后，将终结济南市济阳区商河线以及滨州市惠民线不通高铁历史。
3: 济滨高铁线路全长145.3公里，全线共设济南东、遥墙机场、济阳、商河、惠民、滨州6个车站，设计时速350公里。眼下，济滨高铁路基、桥梁、隧道工程已全部完成，建设团队正全力开展轨道换铺及站后工程建设。全线目前进入收尾冲刺施工阶段，预计年底建成通车。鲁南高铁公司济南指挥部副指挥长曹贤贵，
5: 按照年底开通的这个目标，大排工期，目前轨道已经经过了这个遥墙机场站，还有9公里就能接到既有的济南东站，剩余的收边收口的工作在绿化，包括栅栏。
3: 作为京沪高铁与京维高铁重要联络线，济滨高铁开通运营后，将有效连接环渤海经济圈与京津冀长三角地区，包括济滨高铁在内，山东共有6条高铁在建。面向十五五，山东将打造轨道上的半岛城市群，加快推进雄商、京维、吉枣、维素及青岛连接线等高铁项目建设，打通纵贯南北的京港台与京沪辅助2条南北向大通道。目前，吉枣高铁全线18座隧道已有6座顺利贯通，全线最大跨度连续梁完成合龙，为后续转入架梁施工阶段奠定坚实基础。鲁南高铁公司建设管理部副部长万廷聪，
6: 截至目前，吉枣铁路阵地拆迁全部完成，三电迁改完成64%，路基、桥梁、隧道工程分别完成43%、59%、56%，全线进入大干阶段。
3: 围绕路网互联互通，全力抓重点、攻难点，由山东高速集团投资建设的济南东阿高速齐河至东阿段是今年山东重点推进的省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线路需要衔接多条既有运营高速，作业空间狭小，仅能日间施工。为保障年底顺利通车，施工团队将工序精确到小时，运用智能设备加快沥青勘铺等作业。山东高速集团启东项目经理部总工程师孙浩，
7: 我们采取分区段的流水作业，主体结构和附属结构交叉施工，来确保就每日在我们这个有效窗口期内，就是最大限度的完成本日的工作任务。
3: 济东高速是继济辽高速、济广高速之后，济南与聊城之间的又一大通道，串起德运、济南绕城高速二环线等多条高速，带动高速路网发挥效能。山东高速集团祁东公路有限公司工程处处长王阳，
8: 该条线路建成之后，可有效分流京台、济广高速的车流，加快济辽一体化的发展，强化沿黄

0: 地区互联互通，助力济南都市圈辐射鲁西对接济南豫北。
1: 今年山东着力扩大有效投资，适度超前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年交通投资将超过2300亿元，高铁高速公路里程分别突破3400公里、9500公里，有力支撑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权威发布，
3: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主题系列新闻发布活动，介绍山东开展地图文化创新工程相关情况。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石井三围鲁丰运河文化两创工程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
4: 石井三围鲁丰运河文化创新工程将运河沿线约500平方公里范围搬到电脑和手机上，运用城市级石井三围数据，详细展示了314座跨河桥梁、107处重要遗产点的风光。省国土策划院副院长毛继军：
5: 依托一张图地理底图国家试点，汇聚全省9大类2000余个地理图层的地理信息数据，形成全省统一的地理底图数据集，构建了二三围陆海岛地上下水上下动静态一体化的数据体系，覆盖天空至地下1000米，全省陆域及近海海域大中型水库水下地形，以及全省7600余万栋建构筑物的精细三维模型。
4: 作为地图文化创新工程核心内容之一，京杭大运河山东段历史文化图集目前已经出版发行，并在鲁地图小程序发布了基本内容介绍和部分专题图。该图集以历史地图、现代测绘数据为基础，从运河起源、水道、水工、管理、城镇文化、新贸7个方面全面展示大运河山东段的历史变迁、文化积淀、科技智慧和当代价值。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田中元：
6: 构建了地图、加运河、加文化阐释体系，填补了山东运河历史文化研究图文结合的空白。
4: 田中元介绍，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山东迭代升级山东省无人机联动服务平台，高质量完成天地图与开放地球引擎融合集成试点，拓展陆海一体化测绘，提升一张图地理底图更新能力。
6: 建成以百度导航、定位、巨人站为核心，大地、高程、重力、深度四网融合、陆海一体的省级空间基准体系，按需开展全省0.2米分辨率的航空遥感影像和0.25米间隔激光电云数据的获取处理，加快实现全省陆海一体、地上地下空间深度融合，构建全域全时空的石井三围山东。
7: 山东台消息。山东省2026年夏季高考昨天顺利结束，今年全省参加六月统一考试的考生共72万人，较去年增加 2.8 万人。高考成绩将于6月25号15点之后公布，考生可通过山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查询平台爱山东 APP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查询。志愿填报将于6月29号至7月31号进行，全省共安排6次志愿填报。为方便考生熟悉操作流程，6月13号至16号将组织全省志愿填报系统演练，其中6月13至14号9点到21点开通志愿填报辅助系统，6月15号至16号9点到18点开通志愿填报系统。考生可登录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信息平台完成操作练习。今年高考期间，全省多部门联动做好护考保障，全省公安机关日均出动警力5.7万人次，处理整改各类隐患问题1249处，省委社会工作部组织上千处志愿服务站点，20000余名志愿者值守考点，国网山东电力调配272台应急发电车、331支抢修队伍、2453名抢修人员驻守全省410个考点，全程保障供电安全。
3: 连日来，山东各地推动影视、非遗、夜经济等与文旅深度融合，沉浸式新场景、多元化新业态不断涌现，让文旅流量真正变成消费增量。请听报道。
7: 在德州烙岭影视城，在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活动带动下，当地的影院、餐饮、住宿等服务业消费全线升温。数据显示，当地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8.4%， 影视文旅融合的富民兴市效应持续释放。游客李豆豆：
2: 我们是冲着烙岭影视城这个影片取景地来的，看完实景再追个电影，感觉特别有意思。以前不知道烙岭，来了之后发现这里好吃好玩的地方真不少，很值得来一趟。
7: 靠海吃海，阴旅兴业，东营垦利让传统渔村实现美丽蝶变，通过盘活老旧渔船、滨海村落资源，打造船屋民宿、滨海景观、渔海传说文化园，创新推出沉浸式渔家婚礼情景剧，原汁原味的渔家民俗成为网红打卡新亮点。东营市垦利区红光老十五村党支部书记崔建玉：
8: 通过这种展现这种渔家文化好，弘扬我们的渔民文化好，来解决我们新渔民的一个生产生计问题啊。所以说我们要做农村这种文旅，为乡村振兴呢注入新的活力。
7: 淄博依托深厚的陶刘文化底蕴，大力发展工业加文旅新业态，让老手艺绽放新光彩。当地的岭上琉璃文创园将传统车间变为文旅体验空间，游客可近距离观赏千度高温琉璃烧制全过程，亲手体验非遗手作，沉浸式感受匠人匠心，有效带热文创销售和文旅消费。游客王平：
9: 以前只是在偶尔在电视上看到，真正的就是看到亲手操作的这方面更震撼，也很惊奇。
7: 与此同时，山东各地文旅亮点竞相绽放，各具特色。济宁邹城依托专业级越野赛道，打造越野加乡村旅游业态，让速度与激情带来的流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潍坊青州激活古城夜经济，串联夜娱夜购夜食夜宿多元业态，满城烟火气点亮城市夜间消费。聊城东阿依托黄河文化，打造特色黄河大集，汇聚非遗展演、特色美食、农特产品，让乡村集市变身文旅新场景。荣成城山头立足中国海岸线最东端独特优势，深挖山海文化资源，创新运用数字科技、 NPC 互动、主题演绎，持续升级全域沉浸式游玩体验。城山头景区常务副经理于军鹏：
10: 我们有很浓厚的文化底蕴，通过 NPC 的互动以及一些数字 AI AR 技术的一些应用，能给游客带来一些更加顺畅的、更加深度的、更加沉浸的这样的一些游览体验。
7: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我省各地围绕三下生产、安全度汛、预防溺水、防汛保电等领域，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与安全宣传，以安全之基支撑发展之稳。请听报道。
3: 三下时节，威海环翠区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工作人员为投入三下作业的农机具进行全面体检，确保麦收期间农机安全高效运转。德州、聊城等地紧盯三下麦收防火关键环节，建立镇、村、网格三级联动机制，镇、村两级成立防火巡查队伍，对麦田进行全天候不间断巡查，通过技防加人防模式，提升防火监管精准度和效率。聊城度假区余集镇镇长张申：
11: 通过地面专人巡查、空中无人机巡检相结合的立体防控方式，对全镇麦田开展无死角监管，做到隐患早排查、火警早处置，全力保障麦收工作安全有序推进。
3: 未雨绸缪防大汛，实战演练筑防线。滨州彰化、德州五城结合本地汛情特点与风险点位，扎实开展防汛救灾应急演练，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潍坊青州紧盯辖区重点水库渡汛安全，开展防汛设施隐患排查、设备维保工作，全力防范汛期洪涝风险。青州市洋河管护中心八级支援富有镇
12: 先后对七一水库、龙湖水库的启闭设施和应急供电设施进行检修维护，组织人员对辖区内的防汛设施进行了全面隐患排查，采取临时性加固措施50余处。
3: 夏季是青少年溺水事故的高发期，济宁金乡按照水域分布特点，精准投放补充救生设施，确保水域沿岸应急救援器材齐全可用。金乡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监察四中队中队长任广欢：
13: 加大重点水域、重点时段的巡查频次与力度，推动水域安全隐患排查和宣传教育常态化，守牢每一寸水域安全底线，为辖区群众的平安生活保驾护航。
3: 因台木屏供电部门持续压紧压实防汛保电责任，组织专业运维力量对辖区易涝地段供电线路、变电站排水系统开展常态化拉网式排查，确保突发汛情时各类电力设备可正常投运，应急设施可快速启动。国网木屏区供电公司举格庄供电所质量安全员于全江：
14: 我们将对水库所属线路、配电室监控及防汛专用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提前配齐抢修器材与应急物资，完善防汛保电应急预案，保障电力稳定供应，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近日，山东省地名管理条例经山东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7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标志着山东施行40年的政府规章《山东省地名管理办法》完成提档升级，为新时代地名管理工作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请听报道。
15: 地名作为重要的基础地理信息和社会基本公共信息，是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依托，也是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省司法厅二级巡视员陈洪波介绍，现行的山东省地名管理条例中部分规定已于2022年颁布施行的上位法地名管理条例存在不一致、不衔接的情形。
16: 这个办法已严重滞后于新时代发展的要求，难以适应当前地名管理工作发展的需要。结合我省实际，急需制定一部富有山东特色、满足现实需要、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地方性法规，为我省地名管理工作提供明确可靠的法治依据。
15: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徐金妹表示，条例坚持问题导向，立足齐鲁特色，采用小快零立法形式，不分章节，共26条。
17: 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健全地名管理工作协调机制，明确民政部门为地名主管部门，公安、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相关领域地名管理工作，明确地名应当保持相对稳定，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决定对地名进行命名更名。
15: 徐金妹介绍，条例突出为民服务导向，规定地名的命名、更名、使用、文化保护等活动应当尊重当地群众意愿，
17: 注重群众参与，规定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地名方案应当公开征求意见，村社区的命名更名应当广泛征求村民居民意见等。
15: 守护地名文脉需要构建全方位全链条的长效保护机制，条例创新完善地名保护名录制度，明确由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牵头摸排梳理辖区内地名资源，将具备重要历史文化价值、承载地域历史文脉、彰显齐鲁文化特色的地名统一纳入保护名录，并向社会公示。
17: 强调列入地名保护名录的地名一般不得更名，规定加强地名文化研究，与儒家文化、齐文化、泰山文化等文化研究相结合，促进地名文化保护传承和知识普及。
15: 目前，山东已构建起省、市、县三级地名文化保护工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省7033个地名被纳入各级别保护名录。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建武介绍，下一步，山东将持续优化地名公共服务体系，深入推进乡村著名行动，加大乡村地名命名力度，方便群众生产生活，让好地名提振美丽乡村精气神。
18: 大力推广使用标准地名，建立地名信息共建共享机制，着力发挥地名信息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基础支撑作用，加强地名文化保护，建立完善地名保护名录，加强老地名和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更续传统文脉，助力文化强省建设。
7: 日照市东港区聚焦儿童体格生长、心理行为发育等核心需求，构建筛查、评估、干预、转诊、随访全链条服务模式，打破基层儿童保健服务分散、方式单一的瓶颈，为全区40000名儿童筑起一道立体严密的健康防护网。
19: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 气象服务站。
20: 气象服务站。
3: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11号白天到夜间，临沂和日照天气阴有阵。

0: 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北风转南风三到四级。夜间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2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4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转多云，21到31度；德州晴转多云，19到31度。聊城晴转多云，22到31度；泰安晴转多云，19到30度；菏泽多云转阴，24到35度；枣庄多云转阴，20到34度；济宁多云转阴，22到34度；临沂多云转晴，18到31度；日照多云转晴，19到27度；青岛晴，20到26度；烟台晴，17到26度；威海多云，19到26度。潍坊晴转多云，19到31度；淄博晴，17到31度；滨州晴转多云，19到31度；东营晴，19到28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1度。
1: 海洋天气预报，11号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晴间多云。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偏西风转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是阵风7到8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0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8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2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0度左右。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袁保国。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7: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陕西宝鸡的一位车主向媒体反映，自己开车不小心撞坏了几节护栏和花箱，被索赔10840元。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赔了7500元。更离谱的是，车主赔偿以后发现，承诺更换的两个花箱内胆依旧是破损的，原本1.57米的护栏网片被强行按2米计价。

0: 网友说，撞坏的东西就该赔，价格高一点也正常，毕竟人家要连夜抢修，要承担运输和人工成本。这话没错，但是正常和离谱之间那还是有界限的。业内人士算过一笔账，同规格护栏市场价200元一米，而市政定价高达800元。市场价两三百的花箱报价高达780元。成本几毛钱的螺栓要价20元。即便算上人工运输管理成本，这样的溢价倍数早就超出了合理的范畴。面对车主的质疑，涉事的养护公司始终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公司一味以政府招标定价为说辞，却拿不出正规的价目表，也无法提供招标文件的规格参数核算标准。与此同时，当地环卫站城管局相互推诿，各执一词，没有任何部门能清晰地说明定价的依据。更为蹊跷的是，价值数百万的护栏、花箱、市政资产，在政府的采购平台没有任何的招标公示记录，理赔报价清单更是缺失材质、规格、尺寸等核心核验信息。所谓的政府定价，彻底成了无人负责、无从查证的糊涂账。此外，据车主反映，交警要求他先和管护公司协商赔偿，拿到赔偿凭证以后才能开具事故认定书。这意味着，一旦车主不认可赔偿金额，就没办法获得认定书，进而也就没办法向保险公司理赔，没办法完成车辆定损和维修。在这种压力下，即便车主对价格有异议，也往往只能先交钱再说。本来应该平等协商的民事赔偿，变成了第三方公司单方定价、车主被动认栽的强制交易。事实上，天价理赔并非个例，各地频发的天价护栏、天价路灯索赔事件早就暴露出共性的问题。追根究底，是部分地区把公共设施的理赔权交给垄断第三方管护公司把控，缺乏统一透明的赔付标准、价格审核机制和社会监督渠道。垄断经营叠加监管空白，让公共设施理赔脱离市场化公允的准则，异化成了个别机构牟利的工具。说到底，公共设施的损坏赔偿不是市场化的自由交易，不能简单的套用公司要挣钱的逻辑。市政设施属于公共资产，损坏赔偿的定价应当有据可依，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只有让定价晒在阳光之下，让监管不再缺位，才能避免更多车主成为天价护栏的受害者。据大河报报道，近日有网友反映，在12306平台购票的时候，因为取消订单次数过多，被限制了订票功能。这位网友解释，他带着年幼的孩子出行，根本没办法做到全程保持安静，因此呢，不想选择静音车厢。可是12306平台呢，却总是把它分配到静音车厢。他质疑平台为什么没有提供不分配到静音车厢的选项呢？这个吐槽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共情和热议。许多带娃出行的家长和部分需要休息的旅客纷纷表示，他们也遇到过类似的困扰，认为静音车厢的设置不应给没有相应需求的乘客带来不便。这就很尴尬了，坐吧，孩子哭闹控制不住，一路都得提心吊胆，不坐吧，改签退票又被当成捣乱的，连票都不让买了。左右为难的这位妈妈忍不住问了一句，平台能不能给个别把我分到静音车厢的选项？这话问到了点子上，也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那么为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铁路12306的工作人员表示，静音车厢一般情况下需要乘客主动选择才会被安排到，但在一种特殊情况下，那就是其他的车票已经卖完，乘客进行车厢选择的时候，要是没有非静音车厢的余票，也有可能被分配到静音车厢。理由解释得很清楚，但是这样的理由他也说不过去。 不管是什么原因，都不该出现拉郎配，甚至有点强买强卖的味道了。平台的设计思路明显有漏洞，从技术上来讲，加上一个尽量避开静音车厢的选项不是什么难事儿。平台之所以没做，说到底还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想问题，怎么排座效率高怎么来。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公共服务升级到底是让数据跑得更快，还是让人心里更暖呢？静音车厢的初衷是尊重安静权，这没错，但是尊重一部分人的权利不能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便利为代价。带娃家长的出行权，孩子天性的正常表达权，同样需要被看见被尊重。好的服务不是搞一刀切，而是给不同需求的人留出不同的路来。所以别让静音车厢变成静音牢笼。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在购票系统里加一个选项，我有儿童同行，请避开静音车厢，勾一下平台就知道了，双方都省事儿。说到底啊，技术是冰冷的，但是服务可以是温暖的。您知道宁夏青铜峡市的108塔吗？不少人对这座古塔群的名字可能听都没听过，更别说了解它的历史了。但是在今年的高考试题中，有一道题专门考了它，不是考历史，也不是考语文，更不是考地理，而是考数学。在高考数学全国一卷一到五分的选择题里，根据108塔各行塔数和总塔数的数字特征，设置了探究式的全新情境，为学生留下了思考和发挥才能的空间。就考试来说，这种改革体现了高考命题正在引导对学科知识的学习走向生活化、情境化，倒逼数学摒弃只知道埋头刷题的那种题海战术。此外，也有网友感慨，这是零成本国家级的文旅推介啊！如果再把视角放长远，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千年古塔进入全国考卷，以这样一种方式跟年轻学子见面，成为他们青春记忆的一部分，也算成就了一段佳话。想想就有意思，当年西夏工匠们建造塔群的时候，不会想到千年之后，这份藏在山坡上的数列美学会成为高考的考点。塔群依山势凿石分阶而建，按1、3、3、5、5、7、9、11、13、15、17、19基数排列成12行，呈等腰三角形状。命题人提取塔群排布规律，转化成等差数列题型，让本来抽象的数学和公式啊，落地为看得见有历史的实体建筑。那个时候没有现代的测绘仪器，古人却靠着对数理的理解，把奇数规律、对称几何等融入建筑中。108塔成为数学考题，看起来是巧合，却也说明了数学从来不是凭空诞生的学科。古人修建宫殿佛塔的时候，处处暗藏比例、对称等数理知识，几何秩序和人文的内涵浑然一体。这种巧合本身就是古人智慧的浪漫。可以想见，当千年古塔群以高考题的身份走进年轻人的记忆，留下了一个文化坐标的印记。多年以后，他们可能会忘记数学题，但只要有机会看到那座三角形的塔群，便会突然想起来，哦，这就是我当年高考算了半天的那道题呀。或许这才是数学该有的模样。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T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3: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4: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3: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6: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7: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院昨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8: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15-5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 1041.6 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9: 最重要的完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8: 报告预测15-5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刚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 15.8% 提升至 21.5%， 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 2.1 个和 1.7 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 72.4%。 胡向东强调，
9: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说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 75%。 实施意见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通感算智一体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形成完备的协同创新和产业生态体系，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步入技术引领、产业繁荣、安全可靠、智能普惠的发展新阶段。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0: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1: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万辆和 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0: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2: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2: 从六月份开始，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到了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最新一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从昨天开始正式发售，目前各大银行已经开始开放申购通道。那么这类产品有什么特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该怎么来买？来听央广的报道。
13: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14: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13: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但对于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在北京市民卢先生看来，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15: 特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
13: 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16: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
13: 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他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
17: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13: 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 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17: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

0: 吃国债和养老存款啊，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养老收入。
1: 养老规划没有固定套路，资产配置也没有万能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从善用储蓄国债这一稳健选择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更多人养老资金安稳增值，守护安康。
2: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时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包括首都德黑兰等多地启动防空系统。作为回应，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另据报道，伊拉克北部哈利尔美军基地的一处雷达遭到袭击。
3: 伊朗武装部队11号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
2: 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盖茨在抵达国会大厦时对记者说，我很高兴自愿来这里作证，帮助委员会的工作，我希望我的证词能对委员会的重要工作有所帮助，为受害者伸张正义。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此次听证会是录音听证，不会进行录像，委员会将会在数日之后发布相关记录。美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爱泼斯坦2008年因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涉嫌性犯罪被捕，同年8月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但死因受到质疑。因牵扯欧美政商界等众多名流，爱泼斯坦案引发广泛负面舆论。
3: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10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队对阿富汗边境沿线发动空袭，打死26名武装人员。声明表示，根据可靠情报，巴军方对恐怖分子营地进行了精准打击，共有四个目标被彻底摧毁，其中包括一个培训中心、一处藏匿点、一个弹药库以及一个指挥中心。声明说，近期巴境内发生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巴基斯坦始终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与此同时，保障公民安全仍是巴政府的首要任务。巴安全部队和执法机构发起的反恐行动将继续全速推进，以彻底消除境外势力资助和支持的恐怖主义对该国构成的威胁。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10号16时许，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在进行核污染水输送作业时，系统异常警报被触发，导致核污染水排海作业自动停止。东京电力公司表示，工作人员随后对现场设备进行了检查，未发现异常。目前，公司正在调查警报触发的具体原因。东京电力公司于本月1号启动第20轮核污染水排海。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薛征、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This is Radio 92.8。
6: 现在是早上8点。
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Ladies and gentlemen，
6: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